0: 四个人不许，酸溜溜，这是方大同和许凯琪的四人游，相当于三人游有的一个续篇的感觉哈。三人游四人游这个人物角色各有不同啊，
1: 但也是有一种电影的质感，就是你能够想到一对，就是一对男女分手之后再次相遇，然后面对新欢旧爱的这种很微妙的情况，
0: 会不会有大部队的，这好像不太合适放在一块儿哈，
1: 是
0: 这样的感觉。
1: 8点05分，这里是Music Radio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娜赛小花。各位早安，我是DJ孙小千。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马上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情歌对唱，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可能听到就是和刚才那种很轻巧的但是却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对，是一个非常纯美，你听这个歌前奏一响起就能够仿佛看到就是很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婚礼现场，很多人把它当成BGM来用，这叫幸福的力量，来自张信哲和Olivia。

0: 一首经典的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这首歌之后，欢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时间好物分享环节，为你推荐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是大家熟知的休闲品牌，标志性的马球刺绣标志辨识度非常高，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合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单件只要299元，男女同款，三色可选，尺码覆盖 S-2XL， 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2: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1: 对，他的歌就是那样娓娓道来，原来大家可能会不知道用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来形容那种情绪，就会投入他的歌里。现在有一些，你包括哎，有首歌叫什么来着，据说是这个什么是 INFJ 的一个心情总结，所以就是你通过 MBTI 来对应的陈绮贞的歌，好像都能找着一个合适的有的放矢的一个方向啊。
0: 是因为我看过他的现场，我记得那一天他其实就很简单的妆造，就是穿了一件 T 恤牛仔裤，然后他身上背了一个相机。
1: 哦，
0: 他在演唱过程当中就一直在给台下拍照，然后随着他每一次按动快门的时候，底下就爆发出那种热烈的欢呼声。
1: 为啥呀？
0: 他就是，但他就是会给你那种淡淡的，好像一个邻家女孩，但是他会让你联想到自己的初恋，联想到自己最美好的岁月的。
1: 互相记录嘛，学哲学的就是不一样。他觉得你们在观察我，在看我的演出，其实我也在观察人类。我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然后把这样的捕捉到的情绪写成歌，然后再反馈给歌迷，也挺好的一个循环啊。
0: 8:22，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稻谷六步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嗯，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依然会带给人很多的情绪，甚至我觉得你不一定要经历，不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你只有听到这首歌，想到它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触动到你了。
1: 对，我很喜欢前面那个吉他，那个一揉弦，一下子这个故事感就出来了。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你的背包。

0: 我是陈耀春，我爱的人。8点30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好物分享，今天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核心商圈必有他一席之地，即便是三五年后再拿出来依然是经典有质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色可选，尺码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有需要的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是梦醒时分陈淑桦，用现在的网友经常用的这个词汇啊讲，就是李宗盛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嗯，那么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歌。
1: 是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说怎么今天感觉有点苦情，因为明天是七夕嘛，所以秉持着欲扬先抑，这个先苦后甜的原则，
0: 对，
1: 所以今天呢先把这个比较伤感的情歌来集中的给大家播放一下，
0: 算做了一个起承转合。是这个这些歌都不错，都是穿过岁月的经典。我记得有一次看大张伟参加综艺节目，他就说这首歌已经把所有的情歌都写到头了，然后别人说为什么呢，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就基本上就概括了所有情歌要表达的这个情绪和要义啊。
1: 对，最近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咀嚼一些非常经典的歌词，就像刚刚前歌做的这样，然后把一些很经典的歌曲里面的一些字句摘录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你很难想象这个词人他有多么细腻的心思，
0: 对，
1: 然后他经历了什么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
0: 对，网友们不也经常说吗，有的时候不是说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成为了有故事的人，就能够理解当初那个歌在写什么说什么了。
1: 是是，所以经常有的时候能看到有一些听友在作词人老师的那个社交媒体下面留言嘛，就说哎呀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期待和希望，老师身体健康，但是能不能失个恋呢？
0: 就是你懂我，你现在过得太幸福了，然后写不出当初给我刺激的歌了啊。
1: 哎，确实是，好像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波折的时候，比较能够把这样的情绪去外化出来嘛。8:41，继续今天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今天有点过敏，嗓音有点沙哑的塞纳塞小花，哎，但是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
0: 对，但是提供了不一样的这个音色质感，也是一个限定版的啊。我是 DJ 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然后他的情感是非常细腻的，
0: 真的，
1: 他没有那种大开大合，但是就是莫名的让你沉浸在他的故事，
0: 有一种
1: 他的叙事节奏，
0: 少女的情怀总是诗的感觉啊。这个不甜了，不是这个不苦了，这个很甜，喜欢你陈洁仪。

0: 蔡健雅《双栖动物》这首歌由小韩作词，同样也是一位生物学学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词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写出了达尔文，写出了双栖动物。动听好物在好歌之后来和你分享，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正肩宽松版型，宽松但不松垮，微弹面料上身很舒服，洗完不易变形，适合压箱底的好单品啊。货品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日常通勤、周末约会、居家休闲、商务差旅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这款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晚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千。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有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听到这首歌莫名的觉得好像是该说拜拜的时候。
1: 对，因为它是确实是一个告别的主题哈。
0: 是，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所以在广告之后下个小时马上回来。
1: 千千阙歌陈

0: 带陪你，我想也没关系。这歌里面那个吉他乐句啊，和他演唱真的是张力十足的感觉啊。
1: 他的乐感真的特别好，当他去哼唱的时候，你就能够有这样的感觉。
0: 是，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是舞者出身，所以已经对他的这个音乐的领悟和节奏感就是全用到音乐上了啊。
1: 8:5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 JS 组合的杀破狼，不管你是不是仙剑的粉丝，这个歌一定听过，当年流行度还蛮高的，
1: 感觉自己的 DNA 又被触动到了，
0: 真的很多的 OST 的画面啊，
1: 又浮现在眼前了。9: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的第三个小时。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千。接下来是一首对唱歌，小美、江美琪和光良都是那种这个嗓音当中自带很多的表情叙事型的歌手、
1: 有温暖感觉。
0: 对，所以他们俩对唱这个歌，听歌就会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了，叫对你有感觉。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0: 很动听的一首歌，像在耳语一样，就是Jason Mraz《Love Someone》，这个鼓敲的就很有意境感，感觉要飞起来了。是的，就他这首歌其实是在描述一种当你陷入到爱情当中的时候，人的这种状态，这种感受。
1: 就是当你爱上一个人， 所以叫love someone，是这意思吧？对，当你
0: when you love someone， 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心跳会怎么样，你看到星星会怎么样，挺动人的。是的，9点24分， 继续今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大家早安， 我是DJ 孙小贤。 接下来是尚雯婕，她给我们演过很多次出，我听到过她现场的那个质感，她那个中音低音都非常有磁性。这首歌是尚雯婕的梦的浮桥。
0: 只有一个。

0: 首歌叫做多年后，来自曾沛慈啊。曾沛慈今年在综艺节目上让更多的人回顾了当年他这个演当初那个像有点漫改剧一样的感觉啊，但其实人家是歌唱比赛出身啊，绝对是实力唱将来的。
1: 是的，也借由这个节目再一次的回归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
0: 状态真好呢，看不出来像四十出头的人啊。
1: 9:41，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乔哈。
0: 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接下来还是这个电视剧的 OST 啊，这是林俊杰的创作，小乔演唱的《握不住的他》。你

0: 这是这句林俊杰和金莎对唱的期待爱，他俩很多的对唱情歌好像三部曲来着、哎、我记得是冰淇淋的广告好像、啊、
1: 毕竟是师兄师妹嘛、
0: 哎、真的
1: 同一个公司的，所以也借着这一首期待爱来期待一下明天的七夕的主题。
0: 是的，明天这个全频率都会有各个小时的不同的一个呈现啊，都是这样的充满了浓情爱意的歌单，我们期待明天的七夕策划啊。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关注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从明天早上开始就会带给各位一些七夕的惊喜、
0: 嗯、
1: 也欢迎大家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去，分享属于你的爱的故事。
0: 是的，留言来传情啊。9:55了，那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啦，拜拜，
1: 明天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照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在这首作品当中呢，甚至加入了很多的实验性的元素，非常丰富非常丰满的一首歌，来自张文婷。不得不承认，在他后来的一些创作当中，你感觉到他和你最开始认识的样貌不太一样，他非常的多元，非常的有自己灵魂所思索的那个厚度。张文婷的主杀，时间是10:22，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刘若英的歌你有没有深爱过？如果你用这个问题去问 AI， 他可能会回答我没有深爱过，因为我没有真实人生体验和情感。如果你用这个问题去问一个人，他给你的答案可能会让你非常惊喜。每个人应该都体会过爱的感受，都可以给你一些具体的描摹，一些形容。10:43，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非 AI 真 DJ， 我是徐曼。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曹格的小小。

梁静茹的歌《爱久见人心》，这首歌的曲作非常的优美，有一种向上涌动的力量。它和你熟悉的另外一首梁静茹的歌《崇拜》是来自同一个作曲者彭学斌。时间是10:57，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第一小时直播当中，尾声听到的歌方大同《狂潮》。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林俊杰这首歌是《白兰花》，在高低音域之间转换，像流水一样丝滑。要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庾澄庆的《春泥》，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完全妈妈这首歌是再见小时候12点19分，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尾声部分这些一起合唱的童声，让这首歌仿佛真的可以摆渡我们到达小时候一段难忘的时光当中，品冠的歌最想念的季节。

听时间好物分享环节为你推荐的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是大家熟悉的休闲品牌，标志性的马球刺绣标志，辨识度很高，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合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单件299元，男女同款，三色可选，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听好物分享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即便是多年之后拿出来依然经典有质感。专柜价格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色可选。

动听好物分享来了，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正肩宽松版型，宽松但不松垮，微弹面料上身非常舒服，洗完不易变形，适合压箱底的好单品。货品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Coldplay 这首歌 Flags 13:1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听到 Taylor Swift。

时光感、电影感，你通通什么都可以拿来形容 Adele 的声音。刚听到的歌来自 Adele， Make You Feel My Love， 13:50。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Hozier Almost。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充满着国风元素的作品，来自毛不易，叫做《不染》。北京时间14:0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8号星期二，这个下午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午后的心情，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6，热血车飞扬，8月18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新生代的音乐人派伟俊，节奏上律动会稍微的有一些律动感强一些啊，叫做我喜欢你。

郭靖的歌曲《分手看看》，这是郭靖在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们曾相爱》里面收录的作品。北京时间是4:38，这里依然是热曲《盛飞扬》。下午好，8月18号星期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曹格，《寂寞先生》。

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缄默在

0: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陈鸿宇的个人特色非常明显的一首作品叫做《途中》，这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这个录音室专辑的名字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叫做《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北京时间14:55，这里依然是热气收费扬，下午好，8月18号星期二，王铮亮的歌《无猜》。

0: 在巷口。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编织星空的人来自 Pastry 翠乐团。这支乐团呢是由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组成，男女特色双主唱，编织出了丰富的和声。接下来听到椅子乐团。

顺子的歌曲 Only One。 北京时间15:36，热曲声飞扬。看一下语音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午夜不登楼，冲哥下午好，你好，我在长山开启度假模式的倒数第三天，这边很大，有微风，不是很热。大虾酥糖，冲哥下午好，你好，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听音乐的感觉真好。接下来鸭车哥给你听的是吴建豪，有你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45，热血声飞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梁文音200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一直存在》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了《哭过就好了》。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的歌曲，且听风吟。北京时间16: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8号星期二。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刘惜君。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这个午后的心情以及计划。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怎么唱情歌》。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哪个整点心动时刻，哪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宫格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宫》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雨噼里啪啦下》。北京时间16:24，热气球飞扬，下午好。此刻北京的天气好像要下起了雨了，不知道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当然，如果下班的时间遇到了雨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变情樱桃的歌曲《Mr. Charlie》。

0: 陈嘉桦2018年发行了一首单曲，其实单曲呢也是为一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忠于爱情》。北京时间16:33，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苏有朋，《我最大的奇迹》。
1: 灿烂却无比寂寞，不知烟火。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安的歌曲《妈妈》。这首歌收录在他201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1990S》里面。北京时间16:51，这里依然是热趣声飞扬。下午好，继续要听到的作品，韦礼安，《因为爱》。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齐秦的经典作品《狼》。1987年的冬天，2月份，齐秦发行了他个人的第5张录音室专辑《冬雨》。听到的这首歌《狼》就是收录在这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8号，星期二。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当然，今天在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我们来分享那些在你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吧。继续要听到的作品，同样是来自华语乐坛的经典作品，许茹芸《一帘幽梦》。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8号星期二下班路上，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今天我们分享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在你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的往事吧。这首歌来自

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看一下云贴上，羊毛老粉说，在我的记忆当中，让我觉着特别闪闪发光和暖心的，应该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给我吹蜡烛唱生日快乐歌了。我家人对我是非常关心的，包括我来北京常住之后呢，也一直会定期的跟我联系啊。确实家人永远都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了啊。道生万物。代班下午好，沈阳有云晴朗，昨天下了雨但依然有点热，

北京时间17:32，热趣生飞扬。今天互动话题，分享那些在你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云听平台上，尼可拉斯昨天在桂林开完艇，回到了洞庭湖畔的故乡，看完明天开卷的案卷，打开收音机，听到我期待，仿佛有一片特别的光亮，特别有希望的氛围感。现在

李杜的经典作品《为爱犯了罪》。继续来看一下云今夜不少留言的各位朋友，善行墨霞说，想起我中考失利，我喝醉酒，老师派人送我，毕业为我跑前跑后，杨老师在作文写下一辈子当朋友，冯老师鼓励我不要放弃，石老师和李老师为我考上高职骄傲，郑老师大一和我谈心，许师兄鼓励我进文学社等良师。柳原笛声说，钟哥的歌单颇有回忆的感觉，非常喜欢，谢谢你的喜欢，相信也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和你有一样的共鸣。我们音乐之声播放的好音乐，让每一位在下班路上的朋友褪去疲惫了。 Steve 陈，钟哥下班时主播的愉快记忆中闪光，这些时刻是暑假结束返校的时刻，冲锋那群好友们欢笑打闹无忧无虑，当时背景歌曲都是冲哥常放的好听的歌曲，有没有这首歌呢？

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背叛情歌》里面收录的作品《第一滴泪》，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年少时反复听了好几遍呢？北京时间17:40，热曲声飞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那些在你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副歌要来了。

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继续来看下运气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小水说，在我记忆里闪闪发光很暖心的，就是有一个从初中玩到现在的好朋友，2002年初中考试遇到，相伴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结婚生娃，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是一有时间我们就约见面、逛街、吃东西，友谊地久天长。取之于雨，下班愉快，路上注意安全。啊，谢谢啊，知取之雨的这样的这个祝福了啊。爱吃的考拉说：“冰城老师下午好，下班了。”嗯，向考拉问好。爱吃水果的长颈鹿，今天陪闺蜜领了结婚证，回家路上冲哥又放了我们喜欢的歌《幸福的一天》啊、哦，要祝福您的这个闺蜜了啊，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北京时间17:42，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天空中，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这首歌好像开口就是和天空有关的啊。辛晓琪，味道。

歌曲，秋千边来，听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那些在你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云天上酸菜不够酸说，我的故事呢，一定是去年公司大扫除的时候，我同事给我一杯热水，刚好身体不舒服，刚好一杯水是最好喝的水。陕西墨霞，冲哥下午好，表妹周五要结婚了，珠海今天天气晴朗，要祝您的表妹啊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萧亚轩的歌曲转眼之间。北京时间是8:07，这里依然是热血收飞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那些在你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温暖的故事。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秦牧说自己做炒土豆丝的时候，把当肉和葱花放进油锅里的时候散发的味道，像妈妈小时候用柴火锅炒的土豆丝，我在烧火。当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那些美好的故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 Angelina。

京时间18:10，欢迎进入动听时间好物分享环节，为你推荐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是大家熟知的休闲品牌，标志性马球刺绣标识，辨识度高，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合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单件299元，男女同款，三色可选，尺码覆盖 S到 2XL。 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来自梁静茹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勇气里面收录的作品。北京时间18:1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18号星期二晚上听到这首歌呢，没有比前面梁静茹的作品大上两岁，虚长两岁。这首歌来自范晓萱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Darling 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数字恋爱。
1: 我在告诉你好。

小轩的数字恋爱，继续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Bright Green 暖心的小事有很多，记得上学第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一开始走路很不适应，于是售票员阿姨发现了，就主动的扶了我一把，这个小瞬间很暖心，如今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来依然很难忘。今天起床了吗？说今天的惊喜是冲哥给的，记得上个礼拜也是你啊，谢谢你啊。惊喜是音乐之声为我们播放的好音乐，好音乐给我们的快乐和惊喜。这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今天的动听好物分享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拉夫劳伦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即便是三五年后拿出来，依然经典有质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色可选，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可以穿。有需要请前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赵传雄的经典作品《黄昏》，这首歌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是周传雄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可以来说是新歌加精选的一张专辑了。继续听到刘若英。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后来》。北京时间18:3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辑《宽容》里面收录的同名主打歌《宽容》。当然这一年呢，张信哲刚刚加盟硬马买带，在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第一张年度的巨制，也是他个人的第10张录音室专辑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过火》。

动听好物分享来了，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正肩宽松版，宽松但不松垮，微弹面料上身很舒服，洗完不易变形，适合压箱底的好单品。货品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日常通勤、周末约会、居家休闲、商务差旅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款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戴佩妮的经典作品怎样？北京时间18:48，这里依然是热趣双飞扬。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下班的路上心情还好吗？路况。

宗伟的人质。北京时间18:51，今天的热曲收飞扬陪伴到此告一段落，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了，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0: 还不懂。
1: 再见，来自许君。很高兴在2026年再次见到许君发新专辑，专辑的名字叫做《唱片》。刚这首歌就是出自他的全新专辑《唱片》当中的歌。到底是他说的机缘巧合，还是说有意为之选在7月25号他生日这一天来发专辑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啊？不管怎样，我觉得在唱片工业长大的许君，见证了这个行业太多的变化，太多的发展。现在连发专辑都变得跟之前太不一样。但是很难得的就是他在2026年交出了这样一张记录他情绪、记录他生命片段的一张专辑，而且名字很特别，就叫做唱片，很难得，很深刻，也很值得听。今天 TOP 唱片行就带大家走进这张专辑《游泳》，来自许君。

0: 游泳来自许军。许军说，是一个入冬的下午接到了好朋友的电话，他在那一头大口地喘着粗气，说想找他聊聊天，好像有一些被困住。于是在傍晚的时候，许军和朋友碰面，他们两个就一块儿喝喝酒啊，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啊，朋友就一直在说话，然后许军也没有刻意的去打断他，大概就是朋友对于感情对于未来有一些困惑，没有头绪。后来许军也没有给他什么建议，两人喝完酒就这样了啊。倾诉完了之后，许军回到家就想到了三个字，就是被困住。好像很多人啊，音乐人也好，艺术家也好，包括生活当中太多的普通人，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困住、挣脱、再困住，如此反复的一个过程。然后许军说就想到了游泳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好像每一次在用一些姿态去让自己防止沉溺的时候，都可以用游泳来形容，于是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哈。他说，如果眼泪是人类最小的海，那游泳可能就是人类唯一能够跨过这片海域最好的举动。然后我看到他这篇写他这首歌创作背景的这样的一段文案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因为我真的是不会游泳，也害怕水。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听歌吧。听歌对于我来说就是游泳，我觉得对于很多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是，哪怕你不会游泳，但是打开耳朵听一首歌，好像也可以跟这一天的疲惫和解了。更何况还有许军这么好的一张专辑啊，唱片。这首歌叫做 Hey， 是他和陈粒的合作，很平和的语气邀请我们放下烦恼，反复的对自己的疲惫说一声 Hey，你好吗？
1: 嘿嘿，我看你此刻低着头，是对未来烦恼，还是被爱情伤透？嘿嘿，我看你好像红了眼，是昨晚没睡好，

我存在世界就写满我，我不在世界又算什么。这句歌词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自大，但是又好有道理啊，因为大多数人定义今天过得快不快乐，都是这一天自己的小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办公室的打印机还有没有墨，今天有没有赶上那班地铁，有没有打上卡，有没有迟到，然后今天的工作顺不顺利，有没有被退稿，有没有遇到一些麻烦事等等等等，太多你周围的这些小事影响你的心情。所以你说爱不爱这个世界呢，大概就是这一天的小事顺不顺你心吧。所以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们随时可以翻篇，因为它轻盈，我们的小世界也可以随时的因为听到一首歌而开心，也可以随时因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嘴角上扬。希望你们能够让这些好音乐填充你们的耳朵，开开心心的啊！像许君自己说的那样，保持身体还有精神健康，保持创作，保持好的状态，就是如此简单。这张专辑啊，刚刚琼英说，其实相对之前美梦公司期待级，可能期待值拉得有点高，但我觉得这就是此刻许君的状态，没有那么的说要超越自己，也没有说一定要让大家呼去一阵听上去特别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阶段的自己能够记录它，能够带引号的爱这个世界就可以了。这专辑的名字叫做唱片，我们来打开这张专辑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姓名，来自许君。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茉莉妈妈说今天真的很累，四肢无力，脑袋昏沉，像嘿那首歌里唱的，让自己的身体舒展开，跟自己和好吧。

0: 情话来自许君，这首歌收录在他的最新唱片最新专辑唱片当中。是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唱片。这首歌依然是一首非常温暖但是又很冷静的情歌。说他冷静是因为在前面他说渴了要去喝水，饿了吃饭，和你走在一起感觉自然，就是没有特别要营造出我要怎么去描写我的爱情，描写婚后的生活，而直接在后面的时候情绪有一点点爆发，说陨石来了，然后我们就大声叫，当作送给彼此这一辈子最热烈最难忘最疯狂的情话。就是后面有这样一个想象，其实很多的想象我们知道它不会发生，但是你要让我给你一段很宏大的情话，那就这么说吧，如果高楼大厦在燃烧，如果陨石来到。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许君就是一个在音乐当中他不会直接说我好爱你好爱你，不会用那么直白的歌词去表达，但是很多落在实处的，比如说用拥抱代替表达，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歌词，你就能觉得他的这份爱应该是简单深刻啊，不用没有那么多形式的东西，所以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应该会很幸福吧？那谁？好吧，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啊。今天打开唱片这张专辑，我觉得刚刚说这首歌哈、啊，也是这张专辑带给我的听感，就是很真诚、很实在。我觉得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每一年都在走上坡路，上坡路真的很辛苦，但是能够在某一个时期我能够用尽全力把我所有会的编曲会的歌词想说的话我都真诚如实的记录下来，这就是一张好唱片吧。而且难得的是这张专辑还有一个非常彩蛋一样的歌曲啊，非常有分量的一首作品，因为是邀请到了许君的歌迷跟许君一起合唱了这样一首作品，
1: 等待着幸福降临，
0: 好运

一个人旅行，来自谢春花。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需要问别人的时间和喜好，一个人手握方向盘就可以出发了。一个人旅行这首歌收录在谢春花七月份的一批出发，带了个叹号，因为这个出发非常的不容易啊。一个人旅行是需要勇气的，而这张 EP 只有三首歌啊。刚刚是一个人出发，接下来到了目的地，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我们来打开这张 mini 但是却非常温暖的专辑。

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来自谢春花。出发这张 EP 当中的第二首歌，这张 EP 分三个小的段落，首先是出发，然后刚刚听到的是奔赴，紧接着我们要来到第三个阶段，释怀。我觉得这三个词串联起我们的一次出走，不管是你真的去到了远方，还是说你心灵的一次放空，三首短短的歌希望能够带给你松弛感，带给你短暂的自由吧。就活在今天，来自谢春花。

日落后，要听中国淘宝行榜，要听今宵夜未眠。这首歌是来自谢春花的就活在今天，出自她的最新 EP 出发，希望你们能够随时出发，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来看看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茉莉米兰爸说，我所在的地方啊，应该是广州吧，你说白天暴晒，下午下了一场雨，晚上炒完菜果断下楼，热辣滚烫的奔跑了5.25公里，很舒坦啊，听着歌跑的，是不是上楼吃饭啦，吃晚饭啊，努力做自己，说休假前和休假后都是加班的日子。哎，真的，我觉得太真实了，就是为了一次年假，你可能要加班加点儿，把休假前的工作全都做完，然后等到休假回来之后，发现一堆事儿等着你，然后你无论是休假之前还是休假之后，都需要有非常多的事儿去干啊。对，然后说正在听着歌加班加点儿啊，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打招呼，嗯。海纳百川说，下班路上买了2笼小笼包，老公跟我抢着吃，把我气坏了，直接让他去洗碗，还没吃饱，现在窝在沙发上边吃零食边听歌哈，真好啊，就有人跟你一起享受美食，享受音乐啊，而且你还能喜欢他干活，多好呀！我觉得这个下个小时的专辑就非常适合海纳百川啊，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吃米白盐说，回家忘记带钥匙，开锁师傅正在开锁，第二次了啊，换指纹锁吧。可人生只有一次，谢春花，下个小时继续打开 TOP 唱片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8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爱爱爱，来自方大同2006年的专辑，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爱爱爱。我爱过我在有一天翻开词还找不到爱，所以爱不能够被定义，也不是什么概念，是活出来的体验，是唱出来的一首一首歌。方大同的作品当中有太多关于爱的，可以说是定义吗，也可以说他对爱的表达吧。那这张专辑爱爱爱是方大同第二张个人专辑，跟 SoBoy 相比，里面有非常多的我觉得是内敛的情绪吧。如果说 SoBoy 是大家了解大同，认识这个男孩他从哪儿来，他要唱什么，而第二张专辑其实就是他更多的一些情绪方面的，还有对于爱的一些定义。那无论是专辑的名字还是专辑当中的作品，都有太多回味了。刚刚这首歌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大同就是唱了这首歌，弹着吉他走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当时他戴着黑框眼镜，然后有点害羞，就像是当年很多人了解方大同的那样，他很内敛，但是又很直接地唱出了非常多关于爱的歌。这张专辑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当年或者某一刻吧肯定听过，如果你们对专辑当中的某一首歌或者整张专辑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听感，欢迎你们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虽然20年过去了，但是打开专辑打开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同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我爱故我在嘛。继续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苏丽珍，当然跟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有关啦。方大同，苏丽珍。

苏丽珍，来自方大同。这首歌里面你会听到小提琴、钢琴、 R&B 的唱腔，还有戏腔，就是现代的 R&B 骨架，再加上一些电影质感的这种弦乐铺陈其中啊，整个就是把东西方音乐融在一起，配器还是这个中式的元素都有，所以就感觉大同可以把很多的这个花样，音乐上的花样玩在一首作品里面，然后你完全都不会觉得突兀啊，只会觉得哦，好像真的是苏丽珍本人的这个内心的拉扯。苏丽珍不只是《花样年华》当中的苏丽珍，当然还有《2046》当中的苏丽珍。哎，《阿飞正传》当中好像也有苏丽珍吧，然后张曼玉演过，巩俐演过，总之这个女性的符号就代表着说她犹豫啊，欲言又止，有点含蓄内敛啊，很多以前吧传统的东方女性的很多性格方面的这个纠缠，在爱情当中这种纠结，然后就是苏丽珍这首歌想表达的。她其实也是想说很多女生啊，大可不必如此的纠缠爱，你可以稍微坦然一点啊，可以自在一点。对，你们听过这张专辑吗？听过这首歌吗？喜欢哪一首作品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安悦的 MC 说，这张专辑当中爱爱爱应该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方大同的歌哈。青青柿子说喜欢四人游，那我们就一首一首的来听下去啊。打开爱爱爱这张专辑，歌手与模特方大同。

0: 筷子没了。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说着不一。来自方大同，这首歌里面引入了说唱啊，这个说唱的部分是由香港嘻哈组合农夫 Farmer 来跟大同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当中的这个说唱其实还有一版粤语，我印象中啊，当然两位这个农夫这个组合应该是在2005年之后固定为陆勇和 C 君两个人啊，他们和大同的这个合作应该后面还出现了很多次啊，我印象中看他微博很每次农夫在发新歌或者他们有一些新的动态的时候，大同都会转发评论，对，很好的友谊。也是大同这张专辑当中，或者说因为是二专嘛，他也是当时第一次引入说唱的部分啊，算是在这个曲风上的一次探索。歌曲非常有趣啊，就是有一种在饭桌上发牢骚的感觉，就是说那个闲言碎语，然后各种的你背着我跟他说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啊，虽然说是发牢骚，但是歌曲很耐听，也算是以一种轻松幽默的风格来化解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矛盾吧。这首歌还挺有趣的啊，我每次听我都觉得很好玩，就像是你跟家人没办法讲理，但是你可以在歌里面发牢骚，大概是这个意思啊。20:21，你正在收听是 Top 唱片行，今天为大家打开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来自方大同，《四人游》。
1: Hey,
2: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1: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2: Yeah, it's been a long while.
1: How are you doing?

手托手来自方大同，这首歌也是我这几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作品是由方大同和他的母亲梁如兰共同创作的，也是他第一次跟母亲合作，当然母亲也是他中文的启蒙老师啊。然后在大同很小的时候啊，这个妈妈经常是帮他这个叫什么纠正一些发音啊，包括其实大同在刚刚用中文歌词来创作的时候，也妈妈经常帮他打磨歌词。那这首手托手当中呢，两个人在写歌词的时候，其实就是分了三个部分吧。童年的部分就是父母教你走路啊，手托手，其实是在你身后扶着你。然后到了成年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人陪我一起在这个什么冰上舞，大概就是有了新的支撑，手牵手的意思。后面到了白头期，像一对老糊涂啊，手托手是真正的手托手，从热恋到相守。所以听手托手这三个字好像没有说到任何的爱的一些方面的词字词，但是整首歌都充满了爱，而且用到这种有点爵士摇摆乐的感觉来呈现，就是摇摇晃晃，然后稳稳当当，可能人生也是在这种跌跌撞撞当中，从年幼走向了衰老这样一个过程哈。非常喜欢那首歌，也希望你喜欢，出自专辑《爱爱爱》。继续听到这首歌，偷笑方大同。

Goodbye Melody Rose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是专辑当中情绪稍微有一点悲伤或者说很重的一首歌吧，是大同为了纪念一位轻生的好友而创作的作品啊。二胡在其中为生命的逝去增加了一层凄美的色彩。这首歌周耀辉写得很克制啊，就是歌词里面其实更多的是遗憾还有就是挽留，所以他不只是送给逝者的挽歌，也是唱给每一个在痛苦当中的一份劝阻吧，就是挽留啊，不要轻易告别，不要浪费生命，不要轻视生命。所以大同在后面这段的时候其实唱的情绪还挺激动的，就是活着的意义很重，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生命，珍爱生命啊。老易说方大同的歌几乎是贯穿了我整个大学时代，大一军训每天都会循环 SOBOY 那张专辑啊，包括爱爱爱成月这三张专辑贯穿了我的大学时代。大二的时候失恋循环15，哇，转眼过去15年了，很快。苗苗说很多喜欢的歌手都是通过电台来了解的，包括方大同啊，从出道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他的时候就被他吸引了，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人品啊，如果他能他还在就好了啊，希望未来多听他的专辑吧，尤其是爱爱这张专辑实在是太深刻了哈。不知道大家喜欢这张专辑的哪一首歌哈，欢迎你们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交流。诗人的情人来自方大同。

you leave me now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是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翻唱作品，翻唱自美国传奇摇滚乐队 Chicago 1976年的冠军单曲啊，原曲是摇滚风格，抒情摇滚，然后大同把它改编成为了很私人化，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深夜独白的这种 soul 的感觉啊。虽然说整首歌曲是翻唱的作品，但是很有大同自己的味道，而且这张专辑的最后两首作品都算是大同的改编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改编别人的作品，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了解方大同，只要说到方大同都会想到这首歌，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这首歌被提及的次数会非常的多，就是春风吹啊。这个是吹吹风 mix 版本，它这个改编就是删减掉了原版里面的很丰富的那个配器，然后把那个鼓点去掉了，变成了一个B-box 的感觉啊，然后这个打一个节奏，把四拍子改为三拍子，改得很有意思。我们也会把两首歌对比给大家听听看啊，先听听《爱爱爱》2006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这个放在最后这个位置的歌曲啊，《春风吹》吹吹风版本，稍后也会听到原版的这个春风吹，听听方大同。

这是2005年原版的《春风吹》，来自方大同，生机勃勃，像是刚刚出道时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很多变的一个方大同的样子。而刚刚你在这首歌之前听到的是吹吹风那个版本，三拍子，没有鼓的声音，有一段女生的哼唱，很温柔，像是回味。而他作为第二张专辑爱爱爱的彩蛋部分出现，就好像是做了一个 callback 啊，就是跟当年的自己击了个掌的感觉。所以两个版本我觉得都很好听，尤其是现在虽然不是春天，但是听到吹吹风版本的春风吹的时候还挺有感觉的。可能就是很多歌曲它不在意是什么样的季节听到，在意的是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季节吧。不管你现在是多大年龄，在什么样的地方，可能再也听不到方大同本人的演唱会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打开他过往的那些唱片，一次次的聆听那年属于他属于我们的青春。也许没有看过他的现场确实成为很多人的遗憾啊，爱音乐的 MC 说的，我觉得也是我的遗憾。但是人生怎么可能没有遗憾呢？你有我有，方大同也有，才23，方大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无法离地的飞行，来自痛痒乐队，原曲是 Radical Face 的经典作品 Welcome Home， 这是韩寒重新填词为电影《四海》所创作的插曲啊。无法离地的飞行开启了我们今天星期二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我们小酒馆开门啦，欢迎大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还有这个夜晚你的好心情，不经意间带带乐队。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一段没有结果但是却很浪漫的爱情，小雨，来自张震岳。 21点18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此刻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来听歌，是什么样的心情？ Nicholas 说我跟我媳妇儿坐在洞庭湖畔，一边吹吹风，吹吹湖风，一边听着音乐之声，是不是很浪漫啊？已经提前过七夕了啊。熊孩子们说，小酒馆我来了，最近休假，每天都是特种兵式的旅行，打卡拍照，一个字很累，两个字太累了啊，三个字哦哦，不用说了，太累了。另外你说在浙江跟大家问好啊。 还有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听到达达歌曲真的太好听了，风格很喜欢，很适合这个时候，不想工作又无能为力吧，想受音乐啊。上次达达的歌也放的特别好听，上次放的是哪首？再来一次还是什么？刚才播的是不经意间啊。琼音说最喜欢旅行团的我，第二喜欢的是不是达达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字，然后其他的就是其他了啊。 排那么多名干什么呀？啊，音乐部分排名。有什么样的听歌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老雪花炖豆腐说，阿月的音色就是一个字，舒服。那张韶涵呢？

月半小夜曲来自李克勤。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李克勤刚刚加盟宝丽金，那个时候偶然间听说要翻唱月半小夜曲，因为它是一首国外的旋律嘛，然后当时公司想拿下粤语的版权啊，后来说前辈关正杰也想唱这首歌啊，李克勤只好把这个心愿埋在心底，后来是因为关正杰这个行程的原因吧，就放弃了这首作品，然后李克勤赶紧找到向雪怀来填词，还有杜自持来编曲，后来才把这首歌变成了自己的这样一首翻唱的作品。当然粤语填词更有意境一些，可能很多人对于这首歌就是本身它的旋律就非常好听哈，像是月光洒在我们的耳朵旁边，然后李克勤的唱功再加上整个他对这首曲子的偏爱吧，所以唱的也是非常的深情哈。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经过过你的青春，此刻啊，不知道你那边能不能看到月亮，共同度过应该是看不到了，现在下着很大的雨，还在这个有闪电啊，说早上回听昨天晚上的节目，然后听着音乐竟然运动了很多他是回听晚上的节目，然后跟着做运动，竟然还比平时运动的更有效果是吗？哎，我发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好多朋友是夜跑啊，现在正好天气变凉爽了，我估计夜跑的人也多了，应该在前两个小时那个跳榜的时候很多朋友在运动啊，不知道现在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现在应该是休息了吧。茉莉美兰爸就是夜跑5.25公里啊，今天遇见星空说生病躺在家第52天，无聊的时候就听听音乐之声，恢复的还行，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正常走路了啊，应该是这个外伤是吧，好恢复啊。然后刚刚还看到刚刚上线的扁头头扁是在健身房吗？今天好像是看到你留言，当时忘了念了啊。对，偏爱刚才是上一节听到张芸京的偏爱啊。王景王景火尾火尾，你好你好对，我今天好多了啊，朋友们，大家一直在关心我是不是感冒啊，好一点，是最近生病的朋友比较多啊，求音好一点没有如果好了好好听林忆莲的歌啊，这首作品来自林忆莲《芝加哥的故事》。

住在心里的人，来自梁静茹，这首歌把隔辈儿亲给唱透了啊。然后梁静茹的声音依然是那种非常温柔的质地啊，总是会觉得听她的唱腔，会觉得像是一个朋友在旁边轻轻地跟你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总会有人关心你那种感觉。苗苗说今天问同事明天有没有请假，请假不来上班，出去过节的，要少点一杯饮料，然后明天打算把同事们的下午茶给包了啊。明天是七夕是吧，朋友们？因为我是在我们那个频率的 promo 当中听到的啊，就是有一个半点传情，还有一个就是互动吧，就是好像整点和半点都有一些特别的策划。因为这次我只录制了一些内容哈，所以明天不知道现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哈，也挺期待的。明天正好我休假嘛，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也可以来跟我聊聊啊。然后刚才看到赤米白岩是说理了个发，准备为明天做准备，但是我上次听你说好像那个姑娘跟你应该没有下文了，这次是换了一个新的对象，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后续吗？啊，能不能展开聊一聊？八卦脸啊，今宵夜未眠，我们的小酒馆随时来为大家打开啊，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一聊听歌的心情，包括明天怎么度过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我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月亮上的花园，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把异地恋的那份思念化作浪漫的星际对话啊，就是月亮上的花园，很唯美，很适合七夕。虽然这个日子还没到哈，但是情歌已经准备好了。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梵高的星空下，来自尚雯婕。

0: 我已忘了我的全部。
1: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响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

从一片落叶开始，苏打绿 Priscilla Ann 跨国合作的一首歌啊，2013年秋故事当中的一首作品。秋天好像特别容易思念啊，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落叶纷飞的时候啊，想念再也没有办法见到的人。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有这个东方的器乐和西方语言的这种碰撞啊，你可以听到那个就是刚刚尾音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段像是古筝还是琵琶那样的很清凉的民乐的弹奏，然后加上 Priscilla Ann 很跳跃又很活泼的这个声音，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语言其实跟音乐相比，跟音乐当中的这份爱相比，都不是什么问题啊。就算是你可能听不懂很多，比如说清风喜欢合作一些什么法语歌手，欧洲那边的小众歌手，但是好多歌里面那些语言，哪怕是法语的吟唱或者是很多的唱腔，你没有了解具体什么意思，但是那个意境是对的，然后很多歌手也愿意跟他合作，也大概是因为苏打绿的作品真的是能够打动他们啊。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来分享啊。刚才看到铁花说无意中听到小柯这首深处，好像景伟偷看了我的朋友圈吗？岳云海说明天七夕恰巧休息啊，哎，跟我一样啊。你说武汉的天气又开始燥热起来，哪里都不想去，那就在家里避暑吧，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别人的浪漫啊。哎，可能最浪漫的事情在20岁的时候是两个人牵手出去玩，30岁呢就是宅在家做顿好吃的，40岁就是宅着什么都不做，也挺浪漫，是不是这样？海纳百川说明天我跟我老公都加班，他已经提前休息了，还说明天会给我个小惊喜，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猜不透啊。哎呦，搞得我都很期待了。重启就是生活说踩水回来了，因为遇到了暴雨，一时半会儿没有停，然后就干脆雨中漫步，看到干净一点的水坑就踩一踩，回到小时候啊，到家湿透了，但是玩得挺痛快的，在8月底好像重新的过了一个儿童节啊，真好。琼英刚才说没有生病，是因为最近加班比较忙，没有时间互动啊。劈叉说七夕对我来说就是普通的一天，36岁单身，目前也没有发现单身的坏处，少过几个节日也没啥，是吧？无心的怒火晚上好。还有小黑说明天对于单身汪来说就一个人过呀，反正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呗。欣欣说昨天下午打开手机，顺着心绪写了一些散文诗，记录我们盲人以耳为眸，抛开视觉靠听觉来触摸音乐的温度，也没有太多画面的渲染，就借着音乐感受世间的冷暖吧，其实也挺好的。这是刚刚听到尚文杰在梵高的星空下写下的这个留言啊。对大家，哎呦，理想的猫 CG 又说我这个八卦的心啊，那不是为了让你们多听听嘛，是不是替你们问的嘛。海纳百川说本来都以为要睡着了，后来听到伍佰老师的 Last Dance 又赶紧跟着唱了会儿提提神啊，这首歌也能够大合唱啊。那些花儿范玮琪。

自 Elma 萧亚轩。海纳百川说，初秋的晚上听到这首歌好浪漫，听得我都不想睡觉了，是不是想站起来跳两圈？还有大鹅呀说，每次听到五五五都好喜欢，尤其是下班以后，像是下班曲一样啊，整个人就跟着转圈圈，就开心的不得了啊。这边是小蕊蕊的小初一说，欢迎大家来到昆明水城。昨天晚上的暴雨真的是啊，好多的水啊，这个最近西南地区下雨比较多啊。莫迪说，40岁的浪漫就是把对彼此的爱揉进生活的琐碎里吧。我们一起计划添置新的鱼池过滤啊，没有了礼物的惊喜，但是却一起完成了彼此的心愿，也算是一种浪漫吧。还有这边有一位朋友也说，自从有了孩子，快10年没有好好过七夕了啊，没想到又要过节了。我真的在想啊，就是节日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又岂在朝朝暮暮，突然想起七夕最有名的诗词之一啊，对，如果真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就不是说非得要在这一天啊，就是在朝朝暮暮呗，朝朝暮暮的琐碎的生活里面，大概就是你帮他洗了一件 T 恤，无意中帮他洗了一件 T 恤，或者是他在你口渴的时候给你倒杯水。虽然说这些诉求都很简单，但是就是平平常常的这种小的心愿被实现了，被看到了，被理解了，被拥抱了，被抚慰了，对，这种及时的被接收到了，被接住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Steve Chen 说，三伏渐退，初秋渐凉，七夕前夜的小酒馆，大家一起来听歌。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王一平说，从小到大没有过什么节，一辈子的孤单。哎，唱上歌了，好吧，这是来自小刚周传雄的黄昏，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你最珍贵，来自张学友。 哎，刚刚是，对对对，我发现了这节我排的全部都是情歌对唱哈，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然后之前是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稍后还会听到两组对唱情歌。点到头匾说我的最爱来了啊，《你最珍贵》这首歌，不知道你跟哪个女生在KTV当中唱过啊。苗苗问说明天不会一天都是情歌暴击吧？会吧。 我刚才偷偷的看了一下歌单啊，真的是有太多情歌，好多，哎，我们听友在星期四我要当 DJ， 就是征集的过程当中，好像明天也有一些歌撞了啊，我尽量不跟大家重复啊。嗯，琼音，你又出坏主意啊，说去年七夕，哦，去年七夕我唱的直来直往啊，直来直往一点都不算情歌啦。 明天得来首情歌，但是孙燕姿的情歌都太苦了啊，我实在不想唱，今年没有唱歌的心情，也没有唱歌的动力，哎，怎么办呢？真是，嗯，这边有朋友感慨啊，尾号是 WIW 的朋友说，20岁不知不觉就过去了，20岁不知不觉过去。我想跟你说，30岁也会不知不觉的过去的朋友。红衣说好听在云听哈，6点开始就一边听音乐，一边赶一张七化到现在，歇一会儿收拾行李，明天开启第二个12天出差的模式啊，辛苦。考瑞呀帕萨说回家的公交车抢到了5元一张的音乐会门票。 跟朋友听了2个半小时的交响乐，很充实，明天还有一场呢。云上听歌说，听着歌不知不觉打卡7公里，吹着小风，人感觉很轻松很凉爽。其实我记得陈奕迅、杨千嬅。

被驯服的象，来自汤雅蔡健雅。人生就是一个马戏团啊，各种各样的表演，各种各样的面具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在迷雾当中反而能够看到一些真实，只要你有一双能发现能观察的眼睛吧。MV 的呈现也是那种人生马戏团的感觉啊，就是姜亚在舞台上演一个大明星，众星捧月那种，然后后面其实就是很多这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了啊。总之就是很有戏剧冲突感，有时候这首歌适配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有时候是在职场，有时候在情场吧。来看看情场的你们是如何度过，想要怎么度过明天啊。王景说，有一类人过这种节稍微有点点这个尴尬，就是暧昧期，算是正式过节呢，算是情侣吗？还是说要怎么怎么样，是进一步还是退一步，还是保持原样啊。来问问赤米白岩吧。赤米白岩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上一段感情不合适也没有挽回，明天呢是要见一个在相亲软件上认识的姐姐，反正是她想见我啊，所以明天将是第一个不是一个人过的七夕节。那希望你们玩得愉快吧，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目的性，不要太强，就是吃个饭开开心心的啊，说不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啊，不要有功利心。君友说，有时候想想挺羡慕音乐之声的 DJ 的，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把班上了，工资有了，工作同时还能提升音乐审美品味，对很多歌呢都听过，然后在节目当中又发现意想不到的收获，真好，感谢有你们的存在。我也曾经非常喜欢我这份职业，包括现在吧，但是现在你看，大家的注意力，你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大家都在刷短视频，有更多的选择去看综艺啊，对，可能电台听歌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必备的了，对，幸存者偏差，哎，我怎么会说到这儿了？对，不知道我们能坚持多久吧，但是只要在这个岗位上一天，我都会竭尽我的全力，好好的来排单，给你们播你们喜欢的歌，好好的把我知道的分享给你们。知许之余说，你最珍贵这首歌每次在 KTV 当中都会唱，传递出对特别的人的那种珍视和依赖，坚定和执着啊，在七夕也挺合适的啊。 Lucky 说，最近在做实验，实验室听广播，老师问我你在听什么呀，然后我就放给他们听，连上音箱，大家就一起来听华语流行音乐。我还要给他们同声传译一下，告诉他们这首歌播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哦，去年还真是啊，我们在录那个叫什么来着，宇宙星光盛典。今年啊，一年就过去了啊，天哪，真快啊。这一年你们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我好像也变了一些，倒不是说变老了，我觉得我是变得老成了。不知道，对，我特别害怕总结，我做工作总结的时候，我都会看一看上一年是怎么总结的，今年有没有新的变化，但是关于我个人的人生总结，很害怕面对，我害怕改变又害怕没变。你们会这么矛盾吗？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祝我生日快乐，来自温岚，打开了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晚上好，朋友们，你们明天需要早起吗？
1: 再任性吧。
0: 那就任性的再听会儿歌吧，请继续任性，来自陶喆。

一起去旅行。哇，就是小女孩的感觉，小女孩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啊，就是不受季节的限制，也不因为有没有发工资，反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春天的时候就在户外踏踏青，夏天的时候就带着热情去周围转一转，秋天骑个单车，然后冬天呢就是放个寒假。那个时候的旅行真的非常的简单，就是随时出发，就是一种很自在的状态。今天给大家在 TOP 唱片行推荐谢春花的出发，带个叹号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其实你都不需要去哪儿，只要能随时出来就算是自由自在的状态了啊！希望每一个中年人都拥有这种说走就走的选择权。好吧，君友说，我其实已经从最开始的年轻人听到了三十岁还好吧，你说都不想承认自己变老，但是感觉自己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你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啊，三字当头正年轻啊。青青世子说，刚刚听到温岚祝我生日快乐，很符合明天我孤独的心境。明天是你的生日吗？我上个小时好像看到有朋友说明天要过生日啊，如果明天过生日的话，是过农历还是阴历呢？农历还是阳历？童话的翅膀说，关上灯躺在床上静静听音乐感觉挺好的啊。赤米白眼说，确实不会太期待，也没有什么功利心，更喜欢妹妹型。妹妹型姐姐型这个都不是一定的啊。我叫你生敢答应吗，说来我们音乐之声晚间节目的这个树洞偷偷的碎碎念一下，感觉人真的不容易，本来工作已经很累了啊，还要处理那些人情世故。明明感觉已经很周全了，但是还是夹在中间被误解，虽然没有感同身受，但工作就是会让人累呀。对啊，如果人都不累的话，那需要音乐做什么呢？跟着许哲佩这首滴滴滴放松一下吧。

某个瞬间，某首歌的前奏突然响起，你想起一个人的侧脸，那种想起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涟漪还没散开就已经沉下去。这就是心动，它不喧哗，不喧闹，甚至不期待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像此刻的风，像未发送的对话框，像一杯放到常温的酒。 Music Radio 让音乐替你说出那句还没组织好的语言，让频率成为你和某个人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音乐之声七夕特别策划，8月19号农历7月初7，每个整点心动时刻，每个半点半点传情，与你深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来自郭富城91年的作品。我可以安静的走开，但是你们不行，你们不能安静的走开，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很霸道啊，对，从你旧生活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不许安静的走开。如果你们还在，如果你们还在听的话，来打个招呼啊。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如果你已经在用云听来听节目了，不如就改个昵称，让我来念念你的名字啊。今天过生日的这位朋友记得改名字啊，尾号是 FYT。 你说我的愿望就是找到好的工作，嗯，你一定要愿望成真哟，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许愿还是挺灵的啊。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在啊。秋天的风说我在听啊，在听等你下班。嗯，这昵称没法起了，说就这样啊，任性霸道。苗苗说刚听到许哲佩，他的声音一直都很有少女感，无论是30岁、40岁还是未来50岁。哎，我真的觉得少女感不是年龄，它是一种状态啊，就是对很多事情还是会哇，然后对很多的困难就没关系啊，就是会随时有高能量去处理那些低能量的事儿，让人这个窒息的事情。对，我觉得这就是少女感吧。少女嘛，就是有永远都有元气，永远都可以给自己打气啊。君友说听了景伟时段的节目，总觉得有一种在听自己歌单的感觉。是啊，我觉得听着听着你会发现留下来的朋友大概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一类人吧。所以不要走啊。何处不相逢说刚刚在10:50的时候看错时间了，以为又要错过跟景伟说晚安了，结果还有1个小时的节目可以听，最近总是迷迷糊糊的。我也不登了，晚上好，还有半个小时的陪伴。听那星光歌唱，来自许美静。

再见灰姑娘来自梁咏琪。只要出道时间足够久，很多歌都能够唱出续集。再见灰姑娘是灰姑娘的续集啊，两首作品隔了快20年吧，19年左右。2000年的时候，梁咏琪有一首歌叫《灰姑娘》，当时就是那种小女孩诉说失恋的状态，失恋的心情吧。然后等到2019年，林若宁重新的把《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一个续写，《再见灰姑娘》，好像是再次遇见了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已经变成了说书人，就梁咏琪她的这个口吻、叙事的口吻和叙事的角度，包括心态完全就变了，就是好像童话的结局没有那么美好，但是。谁说童话只有一种结局？谁说一定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也许你就是那个幸福的公主，你不一定是当年那个寄人篱下的灰姑娘，被动的去等别人去选择你，你可能是一个主动去追求你自己真爱的这样一个公主。所以啊，就整个的状态，包括我觉得十几年，很多女生的感情观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如果歌手出道的时间足够久，你会发现很多情歌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它的叙事的角度，还有很多时候这个歌曲所呈现出来的魅力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期待很多我们喜欢的歌手他们的艺术生命力更长吧，这样他能够在不同的年代，在我们不同的年龄给我们送上不同的歌啊。小鹿阿秋睡吧啊，阿秋Steve， 你说小酒馆秋夜星光还有这么好听的歌，这应该是2026年最飒爽季节的开场了。哎，我想知道 Steve 是哪座城市啊？你在哪个地方？好多江南的城市还没有正式迎来秋天呢。爱友情说了晚安，但真的是不想安静的走开。听到许美静的声音，听那星光歌唱啊，然后就越听越舍不得睡了。现在又听到梁咏琪啊。一天天的，我好喜欢你这名字啊 ，Hello， 是实时交流啊，我一直在看你的留言啊，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互动啊，跟刚刚上线的小杨问声好。简云者来自 JJ 林俊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爱情的花样 Stephanie 孙燕姿，逆光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就是恋爱过程当中的各种花样，或者说面貌吧，爱情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反正就是如果明天是七夕，我愿意用这样一首歌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就是爱情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就好的坏的，希望你们都能够通过这个节日吧，把爱情当中小矛盾处理好，也希望你们拥有爱情啊。刚我看到赤米白岩在微博上跟我说，星期四我要当 DJ， 想听分手快乐。你这怎么想的？恋爱还没有谈，先分手快乐了啊。后天八卦我的七夕，我明天还有两篇稿子要写，朋友。熊孩，包括我其实在很多时候吧，都在有这个码字的压力啊，就是每一个星期都有新的选题，每一次选题中了都要写，哎呀真的，我就快被这个文字吞噬了啊，我现在真的写稿子写的我，哎，就好想说话，不想写东西，哎，你明白那种周而复始，反反复复，没有尽头的码字是什么样子的吗？就好像是上学的时候每周都要写周记一样，而且是写两篇周记等等等等啊。哎，光写个人的周记还不行，还要写的上高度。哎呀，算了算了，用音乐让我快乐一些啊！听到爱情的花样，好开心。小叶子又是过来说晚安啊。小羊入秋了吗？都不觉得入秋了，北京入秋了，现在晚上可凉快了。何处不相逢，祝我七夕快乐。好，我希望这个七夕是七夕，就是能让我在床上七夕一下，好好休息，好好睡觉。Terry， 你说这个节奏的燕子听完确定能睡得着吗？那就再听几首呗。青柿子说这几天好像逆光专辑当中的歌播挺多啊，昨天是梦游。看，这就是铁粉，一下子就能识别出哪张专辑。岳云海说听着听着困意就悄悄上来了，上眼皮搭下眼皮，还是不忘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哦，这是晚安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就来说晚安吧。小美晚安，赤米白岩晚安，段贤晚安，爱音乐的 MC 这一天天的，还有青柿子，何处不相逢，我叫一声敢答应吗，熊孩子吗，祝你就是生活，大男孩晚安，大鹅鸭晚安，午夜不登楼晚安， Terry 晚安，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还有理想的猫 Cici 爱友情，苗苗晚安，德贤饮茶晨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欣欣晚安，晨曦 Thomas JP， Nicholas 晚安， Steve 晚安，蓝天白云红衣君友晚安，Sunny， Sunny 今天运动量超标，很困啊，已经说晚安了。秋天的风晚安，看看还有没有漏掉的啊。晚来风晚安，实在人在贵阳。取一个长一点的名字啊，天哪，心情不太好啊。这个明天希望你能在音乐当中得到一些慰藉啊。外降晚安，爱笑的橘子晚安。王景，活跃活为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祝你就是生活，是吧？我就想好好的休息。哎，林华昌晚安。你说五月份有一天说晚安了，放了一首《威尼斯之谜》，非常好听。哦，是吗？我都不记得了。有时候就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因为过于放空哈、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想法还有很多的思绪是不经过大脑。哎呀。Dining in the sun, the cranberries. 哦，好，曾经好喜欢这首歌啊，希望你们都能够睡得安稳，不用做梦，因为做梦很累的啊。如果一定要做梦，就周末的时候做美梦啊。晚安，朋友们，周四见。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长恨歌》，唐·白居易。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我是徐曼。打网球有几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天赋加持那种很顺利的进步，一直在进步，停滞，动作变形，后退，这样一个循环里，在这个过程中和歇斯底里的自己握手言和。刚学球的时候打磨动作，回看录像，提升体能。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运动天赋和良好的球感，我就是这个有的人。但是网球给我的收获从来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我全力以赴之后内心难得的舒展和宁静。网球让我懂得了很朴素的人生真相，不是所有付出都一定兑现结果。我依然还是经常打球，还是很喜欢看球。我在想，是不是真正的长大是有一天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平淡和遗憾，决定去相信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五味杂陈。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3: 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难心安不忍。
2: 第九名，芙蓉飞，希林娜依高，笑脸。第八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七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五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四名，

0: 将明媚。第三名，派伟俊 Bad Idea。第二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第一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她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0: 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是啊，不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心里刚好想到谁，那个特别的人是谁呢？
1: 哎，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仅看到了大家的问候，而且看到了很多粉红色的泡泡都在纷纷的祝福各位七夕节快乐。是的，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传统的七夕节非常浪漫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应该说是全天的音乐之声啊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单元啊，音乐之声
0: 全天节目每个小时的半点会为您开启半点传情特别单元，有些话你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或者是酝酿在心里很久没能说出的话，那我们就交给音乐吧。无论是惦念还是祝福还是一个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的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全天候的都为你点亮着，我们也会把你的心意变成电波里的旋律送到他的耳边。那么今天就让音乐来替你传情吧。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

0: 我们的赛博抢鸡蛋环节，
1: 先点点名，提个气，然后集合之后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内心的真情告白发到我们的这个云听互动直播间了哈。平时没有机会，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每个半点全天每个小时的半点都有我们的音乐专情。那接下来开始点名喽。
0: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万里军童大海之音天骄晨光里的摆渡人，海豚抱怨沈阳刘小乔和 还有我们的杨小羊温柔的小毛驴晒太阳的小懒猫我心向阳麻薯喵喵左撇子的老虎海棠飘飘聂继平明明呀想名字好难，那还有我们的苗苗青海嘎娃小羊爱喝水彩虹的微笑蓝雨心扉知雪之语取一个长一点的名字扁头的头扁嗨饭教父。早上好，也祝福大家这个七夕节快乐。是的，然后平时呢都是送上一点赛博鸡蛋对吧。 今天不一样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格外的富裕。
0: 每个小时都有，而且不光动听无极限有，音乐好时光有每一个节目都有，每天的半点都会有。是，
1: 今天一天每一个小时的半点都有，
0: 来帮助大家送祝福。然后今天呢，小花和小钱我们两个人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点线下的福利啊。
1: 哎，真的，
0: 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在七夕节的时候做了一个爱在七夕的探展活动，然后当时就觉得桌游其实是两个人
1: 谈恋爱的一个特别好的破冰，
0: 现在很多恋综都有这样的一个环节设计。就是熟的时候两个人可以通过桌游来破冰，然后当你熟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在玩游戏里面你可以能够更深刻的了解到这个人的情绪怎么样，个性，对，包括智商，都在里面。所以呢即便是没有恋爱的对象，我觉得跟家人一起玩，跟朋友一起玩也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周末，
1: 社交或者是这个联络感情都不错啊。
0: 是，所以今年呢 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三张北京国际桌面游戏展 DICECON 2026的门票一张， 抽三位朋友吧，在我的这个抖音上赛小花花可以找到我今天发的这个短发七夕帖。然后在这个帖子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我，关注小钱，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写下关于你的爱情故事，在今天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十点钟吧，我们随机的挑选三位幸运的友友来送上我们的门票。然后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被选到的小伙伴
1: 记得要在今晚八点之前私信我你想来的日子和联系电话。
0: 哎，我们会把门票送上。
1: 对，这是小花的个人赞助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那个，
0: 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嘛，也希望大家在线下可以热闹起来玩起来，不要老是早上来只有赛博的福利啊。
1: 对，现在有这个实体了啊，希望大家去能够感受一下桌游展的魅力。
0: 今天是不是都是有爱的歌？
1: 当然了，这个歌有一种 莫文蔚在你耳边耳鬓厮磨给你唱情歌的甜甜的感觉，原唱是林子祥，这一版更加的甜美，来听分分钟需要你，分分钟所有你呀。

0: 还别说，七夕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告白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所以这个歌在一起嘛，好不好也非常的合适啊。
1: 是，而且看着大家的留言，我感觉今天早上起来，我们两个人的嘴角就没有向下过。
0: 哎，真的有一种我们在观察室当恋综这个嘉宾，当恋综观察室嘉宾的感觉啊。
1: 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尤其刚刚听到李荣浩这首歌，他副歌非常简单，就一直在重复“我们在一起嘛，好不好？”
0: 哦，对，
1: 就感觉他在跟你撒娇一样。
0: 是是，关键他当年不是先发了年少有为吗？发这张专辑的时候，网友说咋的了哥，年少有为不自卑了，现在开始站起来
1: 了。
0: 对，真的是大胆告白了。
1: 哎，确实是，有的时候听情歌它好像不用那么的复杂，然后不用那么的有深意，
0: 是
1: 就是最简单最直白的这样的话，反而是有最打动人心的那种真诚的感觉。
0: 对对对，这就是年轻人那种心里的悸动，这个真的就是也带着一点少年感和少年心气啊，少年心事嘛。
1: 那么今天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也会全天候的来陪伴各位度过这个有爱的日子。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有特别的这个小单元半点传情啊，
0: 是
1: 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把你的浪漫爱情故事都发送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
0: 对，
1: 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了，在王菲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大鹅就说，哎呀，感觉王菲的声音出来我心都酥了。
0: 真的，
1: 坏坏宝宝也说，当初就是因为这首红豆和老公认识的，现在结婚已经20年了，真是回忆满满的一首歌，
0: 好动人。因为那个整点一开始是心动时刻，会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DJ 会为你朗诵那些跟爱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诗文啊，这个散文啊，所以后面会再跟上一个合适的氛围的歌，就是把氛围拉满一开场、啊、
1: 没错。所以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云听直播间留下属于你的爱意的故事，有可能会被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你表白。
0: 真的，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也都是甜度拉满的。
0: 是啊，半点都会是这个情歌对唱啊，接下来也是个情歌对唱啊。不知道在你这青春年少当中，有没有一个有着甜甜的酒窝的这样的美好的人，来听这首《小酒窝》，林俊杰、蔡卓妍。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半点传情，欢迎来到音乐之声七七的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曲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备好，只差你的故事了。此时此刻我们替您传情达意。第一份问候来自谁呢？我小华来看一下。
2: 第一份问候来自我们的大鹅，他说喜欢的对象在深圳，原来沿河有2200公里啊，哦，只有2200公里啊，
1: 只有啊，爱上距离这个计量单位都变了，啊，
2: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听友，嗯，我们知道他在，他应该现在在北京，
1: 嗯，
2: 然后查了一下，从北京到深圳大概是2154.9公里，
1: 差不多，确实差不多，啊，
2: 所以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其实是在说他所爱的银河的那个人，
1: 哦，明白明白，
2: 在2200公里，
1: 真像牛郎织女一样，啊，
2: 就是很浪漫的一句话，
1: 嗯，
2: 又很含蓄，他其实这句话里面并没有讲爱，没有讲思念，但就是，嗯，是能够让你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心绪在里面，
1: 这是一种很新的爱的表达方式啊！因为爱就天涯咫尺了，真的很棒，祝福这个是大鹅呀，嗯，还有他的爱人哈，
2: 啊，哎，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发的这个帖子一样，愿世间所有奔赴终得相逢，心上之人朝夕相伴，岁岁常相见，
1: 祝福大家来听这首特别适合送给你们的世间始终你好。

0: 真的是神仙打架的阵容，这首歌非常的动人啊，荡气回肠，超难唱的啊！我看周华健演唱会，周华健自己唱的，一会儿升八度，一会儿低八度，这个天下有情人。
1: 但是要说到经典情歌，这首歌真的是绕不过去，
0: 真的很难唱，就是因为如此，它才有那种气魄啊，在里边。
1: 在我们的半点传情之后呢，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经典的情歌对唱，然后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
0: 是，
1: 虽然本来这个环节我们是要挑选一条精选作品，但是看了大家都是一些很有故事的，
0: 开始走心了，
1: 对，就很想要多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午夜不登楼说，在这浪漫的七夕节，愿我们的爱情如葡萄美酒，愈久愈醇。
0: 是的，
1: 哎，祝七夕快乐，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
0: 哎，真好说的，一看这就是已经有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对，虽然没有这个说出名字，但我相信对方一定能更够感受到啊。
0: 他的 ID 就是他们的互相的识别密码。
1: 还有一位六首歌的时间，他说高中喜欢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昨天毕业20年了，因为其他原因见了一面，也没有太特殊的感慨，就是一句好久不见。我感觉此时应该有个 BGM 响起。
0: 对对，那个好久不见这个歌有两个版本，这个普通话的版本叫好久不见，粤语版叫不如不见，就是表明的是两种心态，就可能你还是当年我心中那个状态，他这个就有点唏嘘可能啊。
1: 是，但真的很适合他这首歌里面他的这个留言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虽然希望能够在电波当中替大家来传达这份爱意，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走到线下去。
0: 是的，
1: 然后在真实的生活中和你在意的那个人一起来，对吧？
0: 对，
1: 聊一聊，
0: 要爱具体的人嘛。
1: 对，所以呢，这一次我和小钱也是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线下的福利呀，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孙小钱，还有赛小花花。
0: 是的，
1: 在我的这个今天发了一个七夕短发帖，在这个帖子下面来留言，那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10点来抽选3位听友，送上我们的今年的北京国际桌面游戏展的门票1张。
0: 来，大家可以到赛小花花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一边观光她的短发，一边参与这个抽奖活动，多好！
1: 观光我吗？
0: 对啊，那你的视频可不就是观光你吗？
1: 好的，好的，
0: 挺好的，还挺好看的哈。当年是华仔和关之琳是荧幕 CP，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情歌对唱啊，来听这首《相约到永久》。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传统的浪漫的七夕配上这样的古装电视剧的 OST， 还真的是相得益彰啊。
1: 嗯，每一次在看到海棠花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首歌。
0: 哦，却道海棠依旧嘛，
1: 哎，
0: 李清照的词啊。
1: 7:5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是七夕啊，
1: 嗯，
0: 全天嘛，我们音乐之声都会在每个小时的半点为您开启一个半点传情的特别单元。那些可能未说出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通过音乐我们为您表达和记性啊。
1: 是啊，我们也在不断的看着大家的故事，一边听音乐，一边配合上这样的，
0: 太动人了，真的
1: 故事就会觉得，哎，好像所有的这些歌都变得生动了起来，
0: 是
1: 就像给它搭配上一个 MV 一样，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嗯，你看被音乐治愈的小伟，他说来自沈阳的小伟和老公结婚18年了，最大的浪漫就是任何时候生活中有小矛盾的时候，他总是很包容让步，从来没有让我带着低沉的情绪超过一个小时。
0: 哦，那这个特别的好。对，吵架不过夜，这都不是不过夜，不超过一个小时，那真好啊。
1: 就是如果一个情绪稳定的恋人，他能够支撑起你的情绪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品质。
0: 是，就不会把那个可能心中的一些愤懑啊，那个小的矛盾变成大矛盾啊，很快就会解决掉了。
1: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全天的节目啊，
0: 都
1: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爱的歌，有爱的话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在云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下你的爱情故事。
0: 每个小时的半点都有。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和孙小钱，我们两个人的抖音赛小花花和孙小钱。
0: 是的，
1: 然后在上面我们也希望可以在这个有爱的日子里来给大家送出一些小小的福利，
0: 挺有福利啊。接下来这个歌真的很浪漫啊，是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然后是梁咏琪和金城武演的，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啊，而且现在听更合适，因为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